0: 台北靠后出门南的南北。
1: 不带着上来的是高雄南澳区的高飞。
0: 谢谢张三十三的山的后出门南的南北。
1: 我是24号，我来这边就换车，拜拜。